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重要标志，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年，党的13大正式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并将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丰富发展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党的19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战略安排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比原先三步走战略设想提前了15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在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时，明确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20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8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二，必须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国际上对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但主要国际组织会在年度报告中列出发达国家地区名单，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单应用较广，主要是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等确定。2020年 IMF 认定的发达国家地区有39个，人均 GDP 普遍超过2万美元，人均 GDP 最低的希腊为1.76万美元。2024年IMF 认定的发达国家地区有41个，部分新进入国家人均 GDP 超过2.5万美元，人均 GDP 最低的拉脱维亚为2.34万美元。基于发达国家2024年2.34万美元的门槛值，按照2%左右的名义增速逐年调整，预计到2035年，发达国家的门槛值将达到2.9万美元左右。考虑到发达国家门槛值调整、国内物价水平和汇率变动等不确定因素，为科学设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要求。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

0: 的远景目标倒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15-5和16-5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统筹考虑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各项条件，未来10年，我国 GDP 潜在增速完全有条件支撑年均4.17%的增长。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2: 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带来的是高健全的《泗水有一个叫戴云寺的地方》。一座古建筑，即使清退到几近了无痕迹，它所透出的古代遥远的信息，也如落花之有异香，总会诱发人的神往和思考。闻泗城之北龙门山阴有唐时所建戴云寺已很久了，只是无缘一览，尽得浮生半日闲，畅游其地，岂不快哉？又得雅兴以着笔记之，与朋友分享，使快意中又添快意了。我与朋友到泗北戴云寺的时候正值夏日，那天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同行者兴奋的嘈杂更增添了闷热。可是当我们到达戴云寺，确切地说应称之为戴云寺遗址的时候，却见数亩水波荡漾的池塘，岸边成荫的翠柳和在水中嬉戏的鹅鸭，一股清凉瞬间袭上心头。是谓天下名山僧占多，我以为佛家非取其名也，取其幽静宜人而已。这里林深草茂，四望一片青碧，我们游移的目光寻找着那座心中的寺庙。在几间看护山林的瓦房后面，有半壁青砖砌成的残垣兀立在摇曳的草丛里。寺已不存，晨钟暮鼓已经消失在千年的风中，兴致不减的朋友们已经引进丛林，我独自坐在一块被雨水冲刷洁净的山石上，一任柳丝轻拂面颊，心便飞扬在曾立于此的庙宇里。宁静让人浮想联翩，既然来到了一处曾有过寺庙的地方，自然会令人顿生前世今生之慨。我想很久很久以前我一定来过此地，那该是一个月夜，弯月悬在龙门山巅，照着宁静的山寺，暮鼓的余音回荡在这辽阔的山野。扑啦啦，一只野雉从前面草丛里飞去，把我的思绪扯回现实。我又看到了那半壁残垣，沧桑从心中涌出。龙门山上唐时月，曾照山寺古僧眠，昔日钟鼓随风去，林茂草深隐断垣。这让人想到了禅。佛的本意是觉者，觉悟之人，佛是一种智慧， 一种生存的大智慧。禅是佛的一种修持方法，是静虑，静即定，虑即慧，虚灵宁静，把外缘都摒弃掉，不受其影响，把神收回来，使精神反观内心，谓禅。如此想来，虽然岱云寺遭到毁弃，但岱云寺的禅意犹在，理由有三。一曰，岱云寺的环境异乎禅，其地可用僻、美、静、大来概括。所谓僻，为其处泗水、兴泰、宁阳三县市交界之处，四面皆崇山峻岭，环境幽僻，人迹稀少。所谓美，为其南与泗水十景之西侯幽谷，龙门林雾紧紧毗邻，树木参天，奇石兀立，溪水潺潺，鸟语花香，且被层峦叠嶂的数条山脉围绕，如九龙戏珠，灵秀之气直彻云天。所谓静，置身其中，沐林中之气，观山川形势，望蓝天白云，便于宁心聚神，开悟人生。所谓大，地处龙门山阴，虽为山中盆地，但地势开阔，北望徂徕山，仰观太岱，东眺沂蒙余满瑶山，其间秋故迭生，常常望之甚近，而遇之却行程甚远，如白帝城之诸葛石阵。解放初，全国大练民兵，济南军区一首长来此，沉思良久，说此地可伏兵百万，岂不大哉？讲求参禅的佛家，选此立寺，真慧言也。二曰，岱云寺兴衰关乎禅。其兴也起于盛唐一位杰出的女人，她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为了在男权社会里登基为帝，利用《大云经》中“弥勒下生做女王，威服天下”的话，派法明等僧人在两京及株洲诵《大云经》，建大云寺，宣扬君权天授，为她的意识革命广造舆论。寺北岱云寺正是这种权力运作的产物。不过公正地说，改唐为周做了皇帝的武则天，凭借其文韬武略，把一个泱泱大国治理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百姓得享安宁与和平。郭沫若先生评价他正气开元，志宏贞观。可是武则天晚年传位其子李显，去掉帝号，废周复唐，曾因意识革命有功而出尽风头的众多大云寺也随之衰落。寺北岱云寺是否当时被毁或改换名号，没有史料可查，但从当地人称之为岱云寺分析，也许是因大也读作岱，当时的官府百姓为保护此寺而故作独恶的吧。若如此，这寺是躲过了那场浩劫，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还悠然地矗立在这片幽静的土地上。然而高岸为谷，深谷为林，世上从来都没有永恒的事物。谁也不会想到卢沟桥的枪声会给这远在千里之外的岱云寺带来厄运。泗水县志记载，它毁于日寇侵略和文革。铅华洗尽始自然，历尽沧桑后，泗北岱云寺显得更加沉凝，因为他知道兴与衰、荣与辱自有其源，辉煌也罢，衰落也罢，一切都封存到历史记忆里，唯有面对当下，从容地过好每一天，才是正确选择。三曰，岱云寺可让游者清心自省。寺北岱云寺虽然仅存遗址，但其地的幽静秀丽

0: 其寺所承载的历史积淀，不能不让游者深思。站在这片沉静如处子的土地上，侧耳倾听从盛唐传来的晨钟暮鼓，感觉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不语花犹落，无风絮自飞的情景，看茶杯洲倒映的青山绿树、蓝天白云，什么名江丽索解不脱呢？真的，寺北有一个叫岱云寺的原生态优美之地，那里有丘壑、奇石、绿树、清泉，还有一座寺庙遗址，可清心，可明目，可解世间的烦恼，可让你回归自然本真，关照内心，让在物欲横流的红尘中找不到北的自己，恢复定力。善哉，岱云寺。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刚才为您分享的是高健全的《似水》，有一个叫岱云寺的地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创新风尚。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1: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0: 好啊，你背吧。
1: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1: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0: 嗯，非常好，说得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1: 嗯，我记住了。
0: 粒粒虽小君莫扔，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使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4: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

0: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你讲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带你领略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方针。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挥师赣南闽西，扫荡国民党地方军阀武装，发动工农群众建立红色政权，成功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及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和壮大，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革命政权。为了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亲自部署了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企图彻底解决这个心腹之患。国民党准备围剿根据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根据地。根据地人民并不感到恐惧，而是同仇敌忾，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1930年十月，人们已经能够感到丝丝的凉意，渐起的秋风轻轻吹拂着江西那满山的修竹，竹叶沙沙作响。在这萧飒的寒风中，国民党的十万围剿大军在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的带领下向革命根据地猛扑过来。国民党军最初的进攻顺利地让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仅几乎一仗未打就闯进了根据地，而且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红军存在的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早已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等着敌人往里面钻。在敌人刚刚开始行动的时候，红军就已经收拢部队渡过了赣江。对于红军的举动，敌人毫无觉察。等敌人连续三次扑空后，红军已经完成集结任务，准备出击了。红军很快在龙岗抓住了战机。在发现张辉瓒师有东进之势后，红军在黄坡西面的军部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当天黄昏，我方得到情报，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已经进入龙岗，预料该敌次日可能向军部前进。龙岗军部之间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该处。这时敌谭道源师仍在源头，敌毛炳文师则已移至洛口、平田、东山坝一带。毛泽东得到敌军的这个情报后非常高兴，决定迅速行动，就在敌人前进中消灭他。第二天拂晓，

0: 人正面迎击敌军的红军，进入了预定的阵地。毛泽东率领总部极少数人员也抵达红军指挥所。天色还早，只见群风雾锁，枫叶霜红，曙光初照，落叶满山。不久，旭日东升，群山雾散，红军官兵居高临下，将行进中的敌军看得清清楚楚。张辉赞部早饭后即从龙岗出发向东前进，正在其先头部队登山时，突然受到红军的迎头痛击。战斗大约在10时打响，到中午前后，敌军逐步展开了两个团兵力向红军猛攻，战斗激烈起来了，战况一时吃紧，红军前方告急。但这时红军总部指挥所附近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兵力，而且还已分散担任警戒和掩护大小行李的任务，没有兵可以派出增援。到下午3时许，双方呈焦灼状态。正在这时，实行包抄任务的红军出现在龙岗北面的山上，并立刻攻击敌人侧翼。对于这股突然而至的红军，敌军毫无准备，很快就被全线击溃，陷入一片混乱。得知敌人溃退的消息后，毛泽东离开指挥部，从黄竹岭上走下山来，沿大路向龙岗走去。还在路上的时候，毛泽东就听到刚刚结束战斗从前线撤下来的战士说，捉到敌人的前敌总指挥张辉赞了。不久，通讯员传来的消息证实了这个喜讯。近黄昏的时候，毛泽东到了龙岗，他健步走到龙岗山上的大坪上，只见已经放下武器的一堆俘虏集合在大坪的一边，站成正方形队。这时有人把张辉赞捆绑着带过来，他换上了士兵穿的灰布棉军衣军裤，帽子不见了。送他来的人说，他刚被抓获的时候隐瞒身份，说自己是个书记官，可是当场就被一起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揭发了。张辉赞被揪过来的时候，一路走一路便有人发出叫打声，就在快走上大坪的时候，国民党军俘虏队伍中忽然冲出两个士兵，猛打了张两个耳光，边打边说，你压迫我们够了，现在我们不怕你了。俘虏的行动很快被制止住了，毛泽东示意给张辉赞松绑。张辉赞一见到毛泽东就鞠躬致敬，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倾慕敬仰的话。毛泽东叫他一起就地坐下，张辉赞表示愿意捐款捐药捐枪捐弹，只要免他一死。为了感怀教育这个张辉赞，毛泽东吩咐红军要好好看管他，并可考虑安排让张亲眼看着红色根据地内群众的新生活。可是由于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极度仇恨，在群众大会后，张辉赞还是被愤怒的群众杀掉了。龙岗战斗结束后不久，红军再次在东韶伏击敌人。在东韶战斗中，红军得到了一个宝贝，缴获了敌人一部完整的电台，可惜的是发报机被战士们破坏掉了。利用敌人的这部电台，红军每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收听敌军无线电台的行动，帮助红军总部判断敌军动向。国民党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中会有无线电台，他们在电台通讯中毫无顾忌地无所不谈，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要互相询问驻地位置。国民党军队在出发前，电台还经常拍发，请将电报发得更快些，我台奉命要立即出发，请机停止联络，我们立即出发，3小时后再见。看不见的无线电通讯为红军及时提供了敌军移动和驻地的军事情报， 红军作战部门因而掌握了许多很有价值、以前难以获得的情报。1931年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率20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中央苏区扑来。毛泽东分析敌情后，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玉、龚炳藩两个师。红军主力集结于距富田约40里的东固，等待敌人脱离富田的巩固阵地后，即在运动中将其予以歼灭。红军电台与总部住在一起，20多天中不分昼夜，一直捕捉敌人电台的每一个信号。5月15号黄昏，红军终于截获了敌龚炳藩师部电台和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电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哪里去？”吉安台问。师部台回答：“东固。”红军立即向敌人前进的方向运动，一个围歼敌人的口袋阵布好了。16号，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当天下午，红军电台收到了龚炳藩师部电台连续派发 SOS 的紧急求救呼号，一会儿王金玉师也发出了这一呼号。就这样，红军在湘赣边界的大山里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连续取得了4次反围剿的胜利，大涨了红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巩固了根据地，巩固了革命斗争的成果。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名扬天下。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节约从一滴水开始。
2: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3: 李仲牙弯腰，轻轻走得远。
4: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5: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6: 共灿烂新枝芽，
7: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
8: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管理员，我将于6月16日做客镇工环保热线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7: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泗水星。

0: 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至五题桥解基层治理千千结，赵鑫张瑞带队到无穷食品现场办公，泗水经济开发区工作会议召开，张瑞实地调研三峡农业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县以预防化解矛盾、凝聚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稳定为重点，深入实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五至五提行动，精网细致提升，聚力强制提能，多元共治提效，服务汇制提质，协同促治提档，从小切口破题，打出组合拳，让治理触角向末梢延伸，资源力量向一线汇聚。议事平台让疙瘩就地化解。圣元湖社区人口密度大，人员构成复杂，物业纠纷、邻里摩擦、公共管理等问题一度多发。社区党委聚焦群众事、群众议、群众办理念，打造无邻有邻品牌，依托入户摸排、网格巡查、面对面交谈等方式深挖问题，就地开展议事和矛盾化解，以无邻有邻为模板，泗水县提炼形成全县说事议事规范，升级打造倾听民生顺民意、我的居民我来帮、幸福议事厅、老贾说事等五十余个议事品牌。依托这些机制，当地就地吸附化解矛盾纠纷六百余件，以基层实践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暖心服务温润市井烟火。在圣水峪镇小城子村，85岁的孟庆莲老人坐在微笑驿站助老食堂里，吃着刚出炉的热包子，脸上笑意盎然。每天不仅能免费吃午饭，还能免费理发、量血压，遇到啥难题也能随时咨询求助。如今每天都有20余位村里老人如约来到这里，在家门口享受暖心服务。该站点精准面向70周岁以上老年人推出每日免费午餐。微笑驿站是我县深耕基层治理、补齐民生短板的特色民生服务载体，目前全县已建成投用15处。站点聚焦暖心助老、便民惠民，开设乡村儒学讲堂、公益义检、免费义诊、健康体检、暖心陪护、政策咨询等服务，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难题。以微笑驿站为示范标杆，泗水县通过标准化服务阵地、规范化惠民服务、常态化志愿力量，持续深化服务汇制提质成效，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细微烟火里的民生温情夯实治理根基。快递小哥成为治理前哨。回忆起与同事查新、百祥城一起成功扑灭居民区附近火情、排除燃气安全隐患的经历，顺丰泗水盛源营业部快递员田坤感慨万千。以前觉得自己是城市的过客，如今能为这座城市多做点贡献，很是骄傲。三人的暖心应急处置，正是我县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新就业群体是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更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主体。泗水县统筹打造暖心驿站等服务站点，提供饮水休憩、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解决户外作业难题。同时选聘快递员、外卖员兼任网格协管员、民情信息员，依托职业优势上报各类治理问题，畅通民情排查渠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五至五提行动，以更精细的治理守护万家平安，以更暖心的服务润泽民生烟火，持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共建和谐美好家园。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县委书记赵鑫、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带队到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现场办公。在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赵鑫一行座谈听取了企业负责人相关情况介绍，对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了解，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准市场需求，用好用足各项支持政策与便利条件，乘势而上，持续发力，努力把企业做优做大做强，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0: 赵新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牢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主动作为，靠前服务，落实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依法依规快速高效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让企业安心创业，舒心发展。要积极开展我为企业跑订单活动，主动帮助企业找订单、拓市场、提效益，助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要着力研练、补练、强练，积极招引上下游配套项目，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拉长产业链条，打造上下游协同全链条产业集群，让产业发展更具韧性活力。梁基武、张以斌、布新华、张宁、冯甲新等县级同志、县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泗水经济开发区工作会议召开，围绕加快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盘点发展成效，查摆短板弱项，认真研究攻坚突破措施。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会上听取了开发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与会部门和县级同志先后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开发区是县域经济的核心引擎和增长极，抓好开发区建设运营是一项事关泗水长远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大事。要坚持规划引领与创新驱动并重，做好产业园区优化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园区专业化、精细化、市场化运营水平，着力打造业态集聚、功能完备、活力充沛的产业发展高地。要聚焦经济建设主责主业，坚定不移大抓产业，精准发力招商引资，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积极主动对上争取，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全面提高产业园区竞争力。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把支持开发区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把优质资源向开发区集中，为开发区建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着力建强专业化干部队伍，选拔一批优秀干部和专业人才，充实到开发区一线，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用人机制，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敢担当的干部队伍，凝聚园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县级同志张以斌、布新华、江仲启、冯甲新，县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6月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实地调研三峡农业生产工作，县级相关部门、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参加调研。张瑞先后到四合街道徐家楼村、中策镇围峡农机合作社、浙沟镇东马村等地，现场了解小麦产量、收割进度、农机调配、秸秆禁烧等情况。张瑞强调，三夏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时期，抓好三夏农业生产对完成全年粮食产量目标任务至关重要。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密切监测气象动态，抢抓晴好天气，精心组织优化服务，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加快小麦收割进度，真正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要充分发挥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作用，做好抢收、烘干、仓储等保障服务，确保尽收快收、颗粒归仓。要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种，加强农资供应保障，强化技术指导，切实提高播种质量，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严格落实粮食收购政策，畅通购销渠道，切实维护农民种粮收益。要强化宣传引导，持续抓好秸秆禁烧工作，持续疏堵结合，进一步优化秸秆综合利用结构和方式，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实现农业生态治理和农民增收的双赢。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

0: 6月18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健身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3: 勤俭节约，你我他，利国利民又利家。米饭粒粒念汗水，不惜粮食当自毁。降低损耗齐关心，开源节流效益增。文明礼仪进餐桌，节约风气进人心。科学点餐有品味，按需就餐显风度。勤俭厚德始于心，简约似水在于行。

0: 看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得太多。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想要变美，真的要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后可能会快速获得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身体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会随之反弹。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对比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减肥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种良性习惯的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带来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 DGI、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持续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豆、绿豆等豆类，土豆、山药等升糖较慢的食物。那么长期断碳水或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断碳的变美现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力气、气色差，而是会损伤心血管、损伤大脑功能，还会伴随着情绪低落、脱发、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要想身体好，要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拒绝盲目跟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3: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4: 怎么有危险了？
3: 小明，你手里。

0: 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1: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0: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2: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
0: 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3: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

0: 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

0: 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他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他哥，不想办法接近他，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

0: 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 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

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

0: 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1: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 你说我怎么

0: 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 所以只要实力。

0: 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满也跟我说了他家的情况。前两年他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 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玉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他说媒提亲的，他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他说他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他做媒，他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来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来说：嗯，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来的眼神儿，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他说你就是他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他要不是真心愿意，他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演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演员，没错，这就是演员。石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她想起那首歌，

0: 石丽华咧嘴笑了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儿了，大伙一块儿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走，吃饭去。乔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红梅朝石丽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石丽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石丽华的耳朵说：
1: 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
0: 石丽华说：你怎么知道的？
1: 乔红梅说：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
0: 石丽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
2: 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我怎么给村里人说呢？
1: 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
0: 石丽华说：真这么说？
1: 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当然啊。
0: 她的笑声扑在石丽华的耳朵上，让石丽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腊月25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乔红梅低声说：
1: 哎，你带户口本了吗？
2: 身份证？你问这些干什么？
1: 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
2: 身份证？你问这些干什么？
1: 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
0: 石丽华转脸看着

0: 乔红梅，乔红梅也仰脸看着他。施丽华低声说：“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0: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乔红梅瞪眼说：“
0: 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
1: 施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她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
0: 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
1: 石有福扭头笑着说：“
2: 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
1: 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施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施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
2: 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
1: 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转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石有福说：“
2: 小婶子，你和俺丽华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
1: 乔红梅接过那张画，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石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石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
0: 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
1: 乔红梅听懂了石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石丽华让石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
2: 石有福说了声：“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
1: 石丽华答应着，拎着蛇皮袋子缓步朝前走，乔红梅跟在他后边四处打量。石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想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他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丫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施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四的时候，命令自己抬起脸，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坟头。经过两年多风雨的侵蚀，父亲的坟头变小了，坟头上长满了

0: 枯白的野草。施丽华缓缓地坐在坟头旁，抓起一把土壤，使劲攥了一会儿，慢慢张开手掌，怔怔地盯着土沫从手指缝里漏下去。他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施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施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施丽华说：“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石丽华说：“好。”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施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西间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乔红梅说：“为什么叫西间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施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孔夫子出生在泥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四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四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四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四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歇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

0: 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沫，然后再摊在石面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火碱，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火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火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三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德义，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石德义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德义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德义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德义，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德义，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石德义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德义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石德义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石德义的耳朵旁说：“德义，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等石德义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石德义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德义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德义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德义，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石德义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你拿什么谢我？”石德义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行不？”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的心一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体贴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管理站，我将于6月16日做个政风换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暨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至五题巧解基层治理千千结，赵鑫张瑞带队到无穷食品现场办公，泗水经济开发区工作会议召开，张瑞实地调研三夏农业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县以预防化解矛盾、凝聚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稳定为重点，深入实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五至五提行动，精网细致提升，聚力强制提能，多元共治提效，服务会治提质，协同促治提档，从小切口破题，打出组合拳，让治理触角向末梢延伸，资源力量向一线汇聚。议事平台让疙瘩就地化解。圣元湖社区人口密度大，人员构成复杂，物业纠纷、邻里摩擦、公共管理等问题一度多发。社区党委聚焦群众事、群众议、群众办理念，打造无邻有您品牌，依托入户摸排、网格巡查、面对面交谈等方式深挖问题，就地开展议事和矛盾化解。以无邻有您为模板，泗水县提炼形成全县说事议事规范，升级打造倾听民生顺民意、我的居民我来帮、幸福议事厅、老贾说事等50余个议事品牌。依托这些机制，当地就地吸附化解矛盾纠纷600余件，以基层实践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暖心服务温润市井烟火。在圣水峪镇小城子村，85岁的孟庆莲老人坐在微笑驿站助老食堂里，吃着刚出炉的热包子，脸上笑意盎然。每天不仅能免费吃午饭，还能免费理发、量血压，遇到啥难题也能随时咨询求助。如今每天都有20余位村里老人如约来到这里，在家门口享受暖心服务。该站点精准面向70周岁以上老年人推出每日免费午餐。微笑驿站是我县深耕基层治理、补齐民生短板的特色民生服务载体，目前全县已建成投用15处。站点聚焦暖心助老、便民惠民，开设乡村儒学讲堂、公益义检、免费义诊、健康体检、暖心陪护、政策咨询等服务，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难题。以微笑驿站为示范标杆，泗水县通过标准化服务阵地、规范化惠民服务、常态化志愿力量，持续深化服务惠治提质成效，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细微烟火里的民生温情夯实治理根基。快递小哥成为治理前哨。回忆起与同事查新、百祥城一起成功扑灭居民区附近火情、排除燃气安全隐患的经历，顺丰泗水盛源营业部快递员田坤感慨万千。以前觉得自己是城市的过客，如今能为这座城市多做点贡献，很是骄傲。三人的暖心应急处置，正是我县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新就业群体是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更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主体。泗水县统筹打造暖心驿站等服务站点， 提供饮水休憩、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解决户外作业难题。同时选聘快递员、外卖员兼任网格协管员、民情信息员，依托职业优势上报各类治理问题，畅通民情排查渠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5G5提行动，以更精细的治理守护万家平安，以更暖心的服务润泽民生烟火，持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共建和谐美好家园。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县委书记赵兴、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带队到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现场办公。在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赵兴一行座谈听取了企业负责人相关情况介绍，对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了解，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准市场需求，用好用足各项支持政策与便利条件，乘势而上，持续发力，努力把企业做优做大做强，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赵兴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牢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主动作为，靠前服务，落实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依法依规快速高效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让企业安心创业，舒心发展。要积极开展我为企业跑订单活动，主动帮助企业找订单、拓市场、提效益，助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要着力研练、补练、强练，积极招引上下游配套项目，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拉长产业链条，打造上下游协同全链条产业集群，让产业发展更具韧性活力。梁基武、张以斌、布新华、张宁、冯甲新等县级同志、县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泗水经济开发区工作会议召开，围绕加快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盘点发展成效，查摆短板弱项，认真研究攻坚突破措施，县委书记赵兴、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会上听取了开发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与会部门和县级同志先后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开发区是县域经济的核心引擎和增长极，抓好开发区建设运营是一项事关泗水长远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大事，要坚持规划引领与创新驱动并重，做好产业园区优化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园区专业化、精细化、市场化运营水平，着力打造业态集聚、功能完备、活力充沛的产业发展高地。要聚焦经济建设主责主业，坚定不移大抓产业，精准发力招商引资，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积极主动对上争取，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全面提高产业园区竞争力。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把支持开发区发展摆在突

0: 出位置，把优质资源向开发区集中，为开发区建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着力建强专业化干部队伍，选拔一批优秀干部和专业人才，充实到开发区一线，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用人机制，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敢担当的干部队伍，凝聚园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县级同志张以斌、步新华、江仲启、冯甲兴，县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6月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实地调研三峡农业生产工作，县级相关部门、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参加调研。张瑞先后到四合街道徐家楼村、中策镇围峡农机合作社、浙沟镇东马村等地，现场了解小麦产量、收割进度、农机调配、秸秆禁烧等情况。张瑞强调，三夏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时期，抓好三夏农业生产对完成全年粮食产量目标任务至关重要。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密切监测气象动态，抢抓晴好天气，精心组织优化服务，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加快小麦收割进度，真正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要充分发挥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作用，做好抢收、烘干、仓储等保障服务，确保尽收快收、颗粒归仓。要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种，加强农资供应保障，强化技术指导，切实提高播种质量，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严格落实粮食收购政策，畅通购销渠道，切实维护农民种粮收益。要强化宣传引导，持续抓好秸秆禁烧工作，持续疏堵结合，进一步优化秸秆综合利用结构和方式，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实现农业生态治理和农民增收的双赢。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腾，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 学校国防教育

0: 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夏天来了，又到了吃西瓜的时候，但是网络上总有一些

0: 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的文章。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说一说。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觉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的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说，相比老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所以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网络上传言说，甜度高的西瓜都是用针头向西瓜注射了溶液，但其实西瓜就算是注水，果肉都会很快地腐烂掉，更别说注射溶液了，所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于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不会危害健康。西瓜只要是及时冷藏保鲜，切之前洗干净瓜皮和刀具就好，其他的不用过多担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西瓜呢？一定要记住这三点：一听、二看、三摸。听就是根据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听起来就像在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声音会更加沉闷，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更加清脆。看就是要选择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示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则可能未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瓜脐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微凹陷的。最后，我们可以用摸一摸感受西瓜的触感。成熟的西瓜表皮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圆润光滑。如果果皮柔软坍塌，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如何科学食用和存放西瓜呢？下面这些事需要注意：一、西瓜好吃，勿贪多。西瓜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多吃，食用时需要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二、特殊人群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吃太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三、破损变质不宜食。西瓜切开前，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霉菌斑、腐烂等，不要食用。即使切掉腐烂部分，其他部分果肉也可能会受到污染。四、合理存放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后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前，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后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导致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机票、路费、住宿费全包，而且要去国外工作，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吗？如果你看到远赴境外高薪务工、高薪聘请的招聘信息，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被骗。因为这些广告呢，很可能是引诱你前往缅北等地区，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强迫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一旦你拒绝或者不能完成业绩，就会对你进行毒打，甚至残害身体，并且以此向你国内的亲属敲诈巨额钱财。警方温馨提醒，任何偷渡出境的行为一直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目标，缅北等地区绝对不可能是你梦想中的财富天堂，一旦偷渡到这些地区，等待你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0: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成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轻轻说声，

0: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
1: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故事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零点五。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

0: 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她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

0: 时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的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 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啊，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你

0: 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乔玉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她说媒提亲的，她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她说她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她做媒，她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兰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兰说：嗯，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兰的眼神，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她说你就是她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她要不是真心愿意，她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眼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演员没错，这就是演员。石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她想起那首歌，

0: 石丽华咧嘴笑了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儿了，大伙一块儿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走，吃饭去。乔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红梅朝石丽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石丽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石丽华的耳朵说：
1: 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
0: 石丽华说：你怎么知道的？
1: 乔红梅说：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
0: 石丽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
2: 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

0: 怎么给村里人说呢？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石丽华说，真这么说？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当然啊。她的笑声扑在石丽华的耳朵上，让石丽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腊月25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乔红梅低声说，哎，你带户口本了吗？
1: 带着呢。
0: 那你带身份证了吗？
1: 带着呢。出门在外都要带身份证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0: 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
1: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也仰脸看着她。石丽华低声说，你想好了？
0: 我想好了。
1: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乔红梅瞪眼说，
1: 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
0: 石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他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
1: 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
0: 石有福扭头笑着说，
2: 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
0: 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石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石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
2: 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
0: 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转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石有福说，
2: 小婶子，你和俺梨花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
0: 乔红梅接过那张画，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石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石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
1: 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
0: 乔红梅听懂了石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石丽华让石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
2: 石有福说了声，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
0: 石丽华答应着，拎着蛇皮袋子缓步朝前走，乔红梅跟在她后边四处打量。石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想让自己的脚步

0: 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他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丫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施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四的时候，命令自己抬起脸，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坟头。经过两年多风雨的侵蚀，父亲的坟头变小了，坟头上长满了枯白的野草。施丽华缓缓地坐在坟头旁，抓起一把土壤，使劲攥了一会儿，慢慢张开手掌，怔怔地盯着土沫从手指缝里漏下去。他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施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施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施丽华说：“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施丽华说：“好。”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施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西间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乔红梅说：“为什么叫西间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施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孔夫子出生在泥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四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四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四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四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歇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 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沫，然后再摊在石碾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火碱，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火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火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三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德义，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石德义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德义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德义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德义，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德义，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石德义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德义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石德义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石德义的耳朵旁说：“德义，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 低声说了句谢谢，

0: 等石德义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石德义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德义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德义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德义，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石德义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你拿什么谢我？”石德义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行不？”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天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3: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4: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6: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7: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8: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2: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

0: 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4: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7: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6: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8: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9: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0: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开。
9: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0: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9: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1: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2: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3: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6: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0: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7: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 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0: 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7: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

0: 共只出现了四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三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
1: 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部分被

0: 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

0: 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省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5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4.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4.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 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 10% 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5%， 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供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供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供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5: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6: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5: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6: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5: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

0: 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 比如我们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1: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源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6: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7: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 所 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6: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8: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6: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8: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4: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9: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10: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9: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10: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9: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4: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1: 您好，
20: 喂。
21: 您拨叫错了。
1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 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

0: 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4: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管理长，我将于6月16日做客政府环防在线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小村规撬动基层大治理，泗水县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座谈会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全县防汛综合演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华村镇北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村民代表们汇聚一堂，共同商量一件自己的事儿，公开审议新修订的村民公约。这次新修订的村民公约新增了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生活方式、交通安全、房屋出租备案等内容。审议现场，村委工作人员将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向大家宣读。说到房屋出租备案相关条款，任广义说道，这条是我向村里反映的，北庄村社区有600多户居民，我作为网格员，平时入户时发现社区内不少闲置房子出租给了外来人员，而租房人员信息管理存在盲区，如果业主将租户情况主动报备，对咱村的社区治理会有很大帮助。在征求了 多名住户的意见后，任广义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建议反映到社区。咱们社区人不少，管好了大家都安心。村民代表王唐海说，把话筒交给群众，把尺子还给村民，在华村镇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近年来，华村镇将村规民约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载体，让小村规化作基层治理的活字典，群众生活的幸福约定。村规民约不是干部拍脑门写出来的，而是村民们一条一条译出来的。华村镇党委副书记田业功介绍，各村普遍建立了线上议事群加线下听证会双议事平台，老党员智囊团出谋划策，按照村民点题、代表议事、律师把关、全民表决四步流程，确保每一条款都从群众中来，为群众所用。走进大宠一村，三字经版本的村规民约朗朗上口，孩子们都能随口念出来。宠一村，民风淳，爱祖国，守法纪，邻里和，常包容，兴草莓，优瓜果，强产业，惠民安。这个农业强村将农业产业发展、邻里相处方式等内容融进去，字里行间透着质朴的声音。村规民约定了，能不能落到地上？北庄村村户公开栏上一张积分榜格外醒目，该村将门前三包、参与义务巡逻、邻里互助等情况量化为积分，新增了邻里互助积分翻倍条款，村民凭积分在积分兑换超市换取米面油等生活用品，激发村民参与村级自治管理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落不到地上的问题。如今在华村镇，高价彩礼、厚养薄葬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全镇村庄实现整体文明程度提升，从约出新风尚到溢出善治之路，这本带着泥土芬芳的村规民约正成为乡村振兴画卷里温暖人心的一笔。本台消息，6月10号，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玉龙金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汝峰一行来我县调研机械制造产业，并围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进行座谈交流。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座谈会上介绍了泗水县机械产业和泗水经济开发区有关情况，与会双方围绕机械制造产业发展进行交流发言。丁汝峰对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赏，表示将结合自身产业布局，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更好赋能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各机械制造企业能够从战略高度出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打开发展思路，创新企业管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全面打开未来发展空间。赵鑫在讲话中表示，当前泗水正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推进传统主导产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离不开头部企业的引领助力和支持帮助，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寻求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携手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现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企业代表参加座谈。本台消息，6月1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等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责任感、紧迫感， 坚定不移把实体经济作为强线之基，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深入实施标志性产业链提升行动，加强前瞻谋划，紧跟科技前沿，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锚定扩能提质目标，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分类推进生活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开创全县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局面。要扛牢粮食安全重任，抢抓时机，做好下收下种下管，全力以赴打好打赢三下农业生产攻坚战，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牢坚实基础。要健全联动机制，全力抓好秸秆禁烧工作，不断拓宽资源化利用渠道，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会议强调，要树牢安全意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加强系统防范，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坚决筑牢安全平稳渡汛防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6月10号，全县防汛综合演练在中策镇黄崖水库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观摩演练活动并讲话，县政府副县长、盛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镇街道镇长办事处主任、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活动。本次演练设置了堤防滑坡抢护、管涌抢护、坝体漫溢防护、水上救生、人员转移安置等5个科目。整场演练紧贴汛情实际，场景设置逼真，流程衔接顺畅，处置动作规范，充分展示了防汛应急队伍敢打硬仗、敢打大仗的良好状态，达到了以演促汛、以练备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的预期效果，为有效应对今年可能出现的复杂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张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全县安全平稳渡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从严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工作要求，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成灾之前，要突出抓好河湖库坝安全运行、城市排水除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农业农村防汛等重点领域和非煤矿山、工贸、住建、交运、文旅、教育、民政、医疗等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切实筑牢安全堤坝，提升整体防汛水平。张瑞强调，要全面提升应急能力，以本次演练为契机，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应急体系，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防汛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宣传引导，牢牢掌握防灾救灾主动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严肃工作纪律，凝聚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坚决筑牢安全平稳渡汛防线， 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宁、社会稳定。以上就是今天。

0: 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4: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4: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5: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7: 高回报，
6: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

0: 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1: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
3: 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2: 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

0: 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看见老弱帮一帮，
9: 看见红灯停一停，
10: 看见垃圾捡起来。
8: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1: 你文明，
12: 我文明，
8: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13: 你参与，
14: 我参与，
8: 城市才会
7: 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

0: 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啊？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

0: 天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

0: 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曼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1: 那个她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0: 日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2: 每当这夜深人静，
0: 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曾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没……

0: 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 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他还说他不怕生孩子，他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 到农村种种

0: 不愿意。说句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朋友。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

0: 请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越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

0: 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岩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4: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6: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7: 擦亮眼睛。
6: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8: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9: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6: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0: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

0: 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 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

0: 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 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研究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7: 从生产基地到研发原点，跨国公司在山东加速本土化深耕。
6: 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融合，盘活闲置资源，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
7: 各地持续深耕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对广大少年儿童的深情期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我省丰厚红色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国防等实践活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教育引导全省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加快制定实施重点产业培育计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聚焦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项目，科学编制我省“十五五”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探索建立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监管体系，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审议了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强调要进一步细化实化以旧换新措施，确保政策精准直达，更好惠民兴起。要统筹做好补贴资金投放、产品准入把关、平台运营维护、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提升政策实施质效，放大政策叠加效应。要积极拓宽本土家电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销双向赋能、互促共进。要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维护公平公正消费市场环境，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山东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提升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平台的国际影响力，持续优化开放生态， 促进跨国公司从生产基地向研发原点升级。请听报道。
9: 前不久，采埃孚首个中国版商用车辅助驾驶系统在青岛基地量产下线。
10: 系统里负责探测的核心，新一代毫米波雷达，它和摄像头处理器共同感知周边环境，让车辆可以实现自动刹车、跟车巡航，保障各种路况的行驶安全。
9: 新产品推进的背后是国内法规对营运货车安全要求的全面升级。今年7月开始，新生产的营运货车必须强制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才能合法上路。采埃孚能抓住这次窗口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本土研发模式。采埃孚商用车解决方案事业部亚太区底盘控制产品线研发负责人王柏全：
11: 是我们全部的开发的设计、系统的架构、软件的开发、验证和最终产品释放全部都在国内进行的。其实我们在技术上面已经从把国外的技术搬运到中国，变成了在中国开发建立，并且把相关的一些技术产品和方案再反哺到欧洲。
9: 采埃孚是全球排名前3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过去的模式是欧洲研发全球应用，但不同国家的路况和使用需求各不相同，同一套产品很难在所有市场都达到同样的效果，难免出现水土不服。采埃孚商用车系统青岛有限公司总经理钱新民：
12: 中国市场在现在就是说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方面发展更快，这样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跟上这种节奏，跟上这种步伐，我们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
9: 采埃孚进入中国多年，在全国有近50家工厂，其中5家在山东，而青岛基地从2004年落户至今，已发展成为集研发、制造、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基地。这一次，他深度参与到了这套系统的研发和量产中。但即便有这样的基础，本土研发要兼顾质量、成本和速度，也并不容易。依托欧洲本部几十年的技术积累，项目组的办法是建立中国主导、全球协同的机制。采埃孚商用车解决方案事业部亚太区研发负责人尹志宇：
13: 在中国的白天，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些开发的这些任务，我们的设计验证发现的任何的一些问题，当我们下班了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些发现，我们这些要做的一些事情传递到给我们在德国的同事，利用时差是24小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模式。
9: 这种跟着太阳走的协同模式，让整套系统开发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相比于过往的同类产品，研发周期大幅缩短，成本效益显著提升，并且它采用了国产组装线和零部件，实现了成本和性能的最优解。这套产品的成功也将带动青岛基地的未来增长。目前，青岛基地国内市场的销售占比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80%。今年1季度，基地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2%。青岛经开区管委投资促进部主管级工作人员程涛：
14: 企业几乎每年都有扩产和技改需求，从技改专项补贴申报到绿色

0: 外资研发中心落地山东的支持力度，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让更多跨国公司在山东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血脉。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的融合，通过存量盘活、闲置重生，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让沉睡的资源焕发新生。今天我们来关注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是如何变身研学游热门打卡地的，来听报道。
2: 前不久，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开始试运行。它以沉浸式体验为亮点，让每位参观者都能感受中国航天的磅礴力量与宇宙深空的无尽浪漫。
3: 感觉很自豪，
4: 我想成为一名航天员，去探索太空中那些有趣的奇妙事物。
2: 科普基地所在的位置正是望月楼，作为泰安汶河新区的地标性建筑，2018年底望月楼主体结构完工后，因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这里北望泰山，东倚徂徕山，又有大汶河流经，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了不少投资商前来洽谈。泰安汶河新区文化旅游发展科副科长刘开
5: 保了有7-8家，他们的方案一般呢就是夜市呀、露营基地啊，有可能造成环境的污染，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可能呢没有长远的发展后劲。我们呢就计划寻找一家呢，既能符合我们产业发展定位，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一个项目。
2: 抢抓黄河国家重大战略而生，汶河新区肩负着泰安打造黄河重大战略先行区起步区的重任。从2024年开始，将空天经济列为百亿级培育产业，相继引进了东方空间、深蓝航天等头部企业，盘活望月楼有了新机遇。泰安市泰山区委副书记、汶河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贾福军：
6: 目前汶河新区形成了从火箭发动机、火箭征集制造到低空通话的完整运营链条，但产业链中还缺少面向大众的科普端、文化端和创新应用端。我们把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打造成航天科普 AR 体验中心，补齐了制造、应用、科普、创新的完整产业闭环，推动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2: 为此，泰安赴北京找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对接。航天医院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对于合作的城市和项目有较高门槛，一开始并不同意在泰安设置科普基地。泰安天泽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业训：
7: 我们3-4线城市哈，你能同时引了2个火箭制造项目啊，并且还都是头部的，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前景和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看到了。再加上我们泰安有泰山这个最大的 IP， 所以呢，他就同意把这个展厅放到这边来。
2: 历时9个多月，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建成，成为鲁中地区首个大型商业航天科普教育综合平台。想要运营好，还得有专业的团队，但是在寻找运营方时却又陷入了瓶颈。因为经过评估，以资产入股方式合作的话，运营方至少要投入1亿才能获得控股权。泰安市大汶河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波：
8: 引进一个专业团队是以他们为主，这样子我们就相当于先变通了一下，不以这个楼的资产入股，先以这个楼的这个租赁方式把它租给他，然后我们两家呢再共同出资成立个合资公司对外运营，这样呢就避免了国有资产这个比重太大，更大那个吸引就对方这个产出这个新基建公司投资来后期运营这个事。
2: 从城市伤疤到产业高地，望月楼变身航天科普基地后，预计每年可接待研学团队50000人次以上，汇集青少年超10万人次，让逐梦苍穹的航天梦走进更多家庭。
9: 二季度，山东各地持续深耕重点项目建设，从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等多维度发力，全速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济宁金乡以精准要素保障赋能项目落地，推行要素跟着项目走工作机制，通过建台账、征政策、引资金，破解企业用地融资难题。在政策支持下，当地的精品果蔬数字产销一体化项目总投资6.88亿元，建设进度超前，投产后年冷链物流交易额可达20亿元。金乡凯茂精品果蔬数字产销一体化项目经理 张胜先。
3: 项目总占地约10万余平方米，目前恒温中转仓库主体。

0: 已经完成，智能低温冷库结构工程已经完成，预计2026年底可竣工投产。
1: 德州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依托全流程闭环服务机制，全力提速省重大项目建设。庆云县16万吨粮食智慧仓储物流加工中心项目总投资5.8亿元，眼下一期工程进度过半，进程后将补齐区域智慧仓储短板，搭建起南北粮食集散重要枢纽。庆云县崔口镇副镇长、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郝萌萌：
0: 我们在备案、审批等环节提供专人帮办代办，压缩办理时长，倒排工期，主动服务，解决问题，全力保障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1: 聚焦科创产业赋能，聊城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瑞达科技产业园迭代升级。目前项目已建成厂房3万平方米，将重点引进智能交通设施、高端装备、新材料领域小微企业，打造全链条科创服务园区。全部完工后，可容纳60余家企业，提供1500余个就业岗位。聊城瑞达科技产业园招商负责人李洪波：
2: 着重发展小微制造企业，将打造政策咨询、孵化培育、培训交流、带动就业服务为一体的全链条式创新科技园区。项目全部完工以后呢，可以实现利税5000多万元。
1: 作为省级重点基建工程，青岛港前湾港区北岸码头改扩建项目加速落地，总投资超22亿元。通过工艺创新改造升级老旧泊位，大幅提升大型船舶停靠作业能力。中交一航局青岛港前湾港区北岸码头改扩建一期工程总工程师谭伟军：
3: 工程建成后，将显著提升青岛港前湾港区集装箱运输能力，为国内同类码头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对青岛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4: 权威发布。
5: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科创迎未来科技工作者专题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科技工作者分享创新故事，请听报道。
6: 冲压是汽车制造的第一道工序，压力机将金属板料加工成覆盖在汽车表面的各种零件。济南二机床王传英团队研发的新型4幅压力机，实现对成型速度的柔性调节，能够满足不同材料的成型要求。济南二机床金属成型高端装备与先进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传英：
7: 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是从能做得出来到做得更好更可靠，那么在国产替代阶段，我们做的是从0到1的突破，那要在全球领跑，所以我们要从能用到好用耐用。
6: 济南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周伟佳团队专注于激光制备与新能源器件研究，针对锂电池回收拆解难的痛点，团队利用激光切割技术实现电池正负极、电极材料、隔膜等高效无损拆分，大幅提升锂、钴、镍等金属的回收利用率。济南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周伟佳：
8: 高校的老师的话，应该是由论文主导改为企业需求导向，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去了解企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企业出题，然后高校解题，然后市场验题，政府托底。
6: 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霞团队研发香菇液体菌种微量接种和杏鲍菇液体菌种制备等技术，生产成本较固体原种降低55%以上，生产周期缩短13到15天。同时通过草菇番茄轮作，每亩可增加收入12000元以上。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部部长高霞：
9: 大家品尝到的西红柿，我们的可溶性糖的含量，是比别的是明显的提高的。就像我们菌渣，不但是提升了有机质，而且它改良了土壤的生态环境。
6: 聚焦新能源汽车减重的问题，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李伟团队与企业协同攻克精准载荷获取、材料工艺设计一体化开发、轻量化集成等20多个项目，创造经济效益超100亿元。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李伟：
10: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是想办法把整个的电池框的框架和受力的车架设计为一体，这样呢让这个电池不再作为负载，反而呢它能够和车架一块来进行承载。
4: 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山东省主会场宣传活动昨天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举行。山东连续八届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荣誉，2025年献血总量位居全国第三，献血人次居全国第二。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11: 活动现场为2025年度无偿献血表现突出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奖，纪实书籍《热血华章》正式首发，情景剧、舞蹈、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深情礼赞每一位挺身而出的无偿献血者。山东省第20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微山县人民医院医生李军阳：
12: 临床的用血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在今后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只要是有条件、时间允许，我都会先从自己做起，尽可能去把这份爱播撒下去。
11: 济南市民周子君一家四口常年坚持献血，真挚的分享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3: 第一次献血就十八岁那年夏天，总共是献了有50600毫升，就献血小板，由我爸妈带动我，我再去带动我的老公，尽自己所能吧，能献就去献。
11: 周子君父亲退休职工周鹏翔：
14: 没多献一份血就能多救一个人，通过这36年的献血，大概是献了77200毫升。
11: 我省连续多年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2025年献血总量位居全国第三，献血人次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万人次凭借无偿献血荣誉证享受游览、交通、医疗三免优待政策。省血液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尹坤：
15: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呢了解这个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这项活动。因为您每献出的一份血液呢，都对其他人是一种生命的馈赠。
5: 今年三夏期间，德州依托卫星遥感技术赋能智慧麦收，精准研判收割窗口期，科学调度农机，有效破解供需错配难题，助力三夏生产跑出加速度。德州台记者龚维勇报道。
4: 农业说，麦熟一晌，贵在争抢。今年三夏，宁津县创新启用农情数据一张图智慧管控平台，融合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与气象研判，动态监测麦田长势和小麦成熟度，结合伤情、气象等多维数据，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科学匹配农机作业，实现因地适时收割。宁津县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科科长李振兴：
16: 像这个小麦成熟度达到这个90%以上的时候，就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收割期。还有土壤赏情以及一些气象信息，我们将这些数据实时推送到各个乡镇街道。
4: 智慧平台的投用彻底改变了传统麦收凭经验靠人工盲目找机的作业模式。往年麦收高峰期，农户自主联系农机农具分散作业，极易出现熟地块等机器、闲机器、空跑路的供需错配现象，不仅延误农时，还增加作业成本，影响收割进度。宁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知敏：
17: 特别是跨区作业的机械来到我们这里，往往是扎堆，不知道去哪里是收割。有了我们这个智慧平台，我们知道哪里成熟度更好，这样呢更加精准地对接村上地块，缩短了他们的对接的时间。
4: 从人工巡田到遥感看田，从盲目找机到精准配机，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为德州三夏生产精准护航。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压缩收割周期，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8: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4: 近日，省药监局第五分局组织辖区内部分化妆品生产企业前往枣庄市行业标杆示范企业开展生产质量管理现场观摩学习活动。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19: 活动中，企业人员边走边看，边问边学，通过对枣庄市两家标杆企业的差异化观摩，学习成熟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借鉴生产流程管控及风险排查管控等规范化管理模式。山东奔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安全负责人柴冉：
20: 我们坚守合规生产、质量为先的理念，规范开展化妆品生产、 交流共进，共促行业高质量发展。
19: 本次活动是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三年提升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措施，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夯实行业安全生产基础。省药监局区域检查第五分局一级主任科员杨永波：
21: 十余年内，化妆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三年行动走进落实，常态化开展企业帮扶、观摩交流、合规培训等活动，以点带面推动辖区化妆品生产企业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群众化妆品使用安全。
5: 请听简讯。2026年山东海上执法工作会议昨天在济南召开，发布三年海洋综合治理工作报告，审定今年联合执法五大行动方案。2025年以来，山东海警局累计接触警情5371起，查办行政案件616起，侦办刑事案件99起，实现近海高效执法目标。
4: 2026年山东低收入适龄妇女两癌保险救助项目昨天在蒙阴县启动，将惠及30万人，保障总额90亿元。近年来，省妇联累计争取资金1.59亿元，救助两癌患病妇女1.59万人，为52.7万人次购买两癌保险。
5: 2026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走大运去东平文旅体嘉年华活动将于6月27号至28号在东平举办，依托运河文化、水浒底蕴及东平湖生态资源，推出6公里健步走、13.14公里幸福跑、运河之声、大宋之夜嘉年华等活动，目前报名已开启。
4: 我国首艘出口纯电内核集装箱船日前在京杭运河济宁段顺利完成试航任务。该船是山东新能船业为法国客户建造，总长79.9米，载重3500吨，可装182个标准集装箱，纯电续航150海里，全程零排放。
1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3号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德州、青岛北部、烟台北部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菏泽晴，24至35度；枣庄小雨转晴，21至34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多云，20到31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青岛多云转阴，22到26度；烟台小雨转阴，21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潍坊小雨，22到35度；淄博雷阵雨，24到34度；滨州雷阵雨，20到34度；东营雷阵雨，19到33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
4: 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3号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3号到14号，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加强防范。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1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

0: 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陕西宝鸡的一位车主向媒体反映，自己开车不小心撞坏了几节护栏和花箱，被索赔10840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赔了7500元。更离谱的是，车主赔偿以后发现，承诺更换的两个花箱内胆依旧是破损的，原本1.57米的护栏网片被强行按2米计价。有网友说，撞坏的东西就该赔，价格高一点也正常，毕竟人家要连夜抢修，要承担运输和人工成本。这话没错，但是正常和离谱之间那还是有界限的。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同规格护栏市场价200元一米，而市政定价高达800元，市场价200-300的花箱报价高达780元，成本几毛钱的螺栓要价20元。即便算上人工运输管理成本，这样的溢价倍数早就超出了合理的范畴。面对车主的质疑，涉事的养护公司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公司一味以政府招标定价为说辞，却拿不出正规的价目表，也无法提供招标文件的规格参数核算标准。与此同时，当地环卫站城管局相互推诿，各执一词，没有任何部门能清晰地说明定价的依据。更为蹊跷的是，价值数百万的护栏、花箱、市政资产，在政府的采购平台没有任何的招标公示记录，理赔报价清单更是缺失材质、规格、尺寸等核心核验信息。所谓的政府定价，彻底成了无人负责、无从查证的糊涂账。此外，据车主反映，交警要求他先和管护公司协商赔偿，拿到赔偿凭证以后才能开具事故认定书。这意味着一旦车主不认可赔偿金额，就没办法获得认定书，进而也就没办法向保险公司理赔，没办法完成车辆定损和维修。在这种压力下，即便车主对价格有异议，也往往只能先交钱再说。本来应该平等协商的民事赔偿，变成了第三方公司单方定价、车主被动认栽的强制交易。事实上，天价理赔并非个例，各地频发的天价护栏、天价路灯索赔事件早就暴露出共性的问题。追根究底，是部分地区把公共设施的理赔权交给垄断第三方管护公司把控，缺乏统一透明的赔付标准、价格审核机制和社会监督渠道。垄断经营叠加监管空白，让公共设施理赔脱离市场化公允的准则，异化成了个别机构牟利的工具。说到底，公共设施的损坏赔偿不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不能简单的套用公司要挣钱的逻辑。市政设施属于公共资产，损坏赔偿的定价应当有据可依，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只有让定价晒在阳光之下，让监管不再缺位，才能避免更多车主成为天价护栏的受害者。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在12306平台购票的时候，因为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这位网友解释，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根本没办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呢，不想选择静音车厢。可是12306平台呢，却总是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他质疑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这个吐槽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情和热议。许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和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纷纷表示，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困扰，认为静音车厢的设置不应给没有相应需求的乘客带来不便。这就很尴尬了，坐吧，孩子哭闹控制不住，一路都得提心吊胆。不做吧，改签退票又被当成捣乱的，连票都不让买了。左右为难的这位妈妈忍不住问了一句，平台能不能给个别把我分到静音车厢的选项。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那么为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那就是其他的车票已经卖完，乘客进行车厢选择的时候，要是没有非静音车厢的余票，也有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理由解释得很清楚，但是这样的理由他也说不过去。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该出现拉郎配，甚至有点强买强卖的味道了。平台的设计思路明显有漏洞。从技术上来讲，加上一个尽量避开静音车厢的选项不是什么难事儿。平台之所以没做，说到底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怎么排座效率高怎么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公共服务升级到底是让数据跑得更快，还是让人心里更暖呢？静音车厢的初衷是尊重安静权，这没错，但是尊重一部分人的权利，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便利为代价。带娃家长的出行权，孩子天性的正常表达权，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尊重。好的服务不是搞一刀切，而是给不同需求的人留出不同的路来。所以别让静音车厢变成静音牢笼。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购票系统里加一个选项，我有儿童同行，请避开静音车厢，勾一下平台就知道了，双方都省事儿。说到底，技术是冰冷的，但是服务可以是温暖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热效率50%曾经是全球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日，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50.05%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请听山东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燃煤发电领域，

0: 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1: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0: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0: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跃涛：
2: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0: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

0: 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来听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

0: 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网信办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
2: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3: 公安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来听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近期，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工酒典型案例。来听报道。
6: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7: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
7: 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6: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6: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9: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1次。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
5: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